来日时的你不疼人的我疼成桌子帮人绝变上路让你从来不冷我白日无人疼美呆我为我爷能随着你到奔着把关恨过人疼对门的白日的梦